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2: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3: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1: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1: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

0: 于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2: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0: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4: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4: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2: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叶子上。凝叶子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叶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5: 塞上胭脂凝叶子。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6: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2: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6: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2: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7: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2: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

0: 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1: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2: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1: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姐给他鼓掌。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1: 嗯，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

0: 凡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部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部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液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液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5: 甲光向日金鳞开，
4: 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
5: 半卷红旗临易水，
4: 霜重鼓寒声不起，
5: 抱金
4: 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可以都给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叫群山环抱啊。
1: 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0: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1: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

0: 一个是初赛。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1: 嗯，
4: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 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

0: 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0: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
3: 嗯。
2: 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3: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2: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3: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爱雪山，孤城遥
3: 慢点
2: 望。
3: 儿，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2: 青海长云爱雪山。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2: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2: 黄沙百战穿金甲，
3: 不破楼兰终不还。
2: 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0: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3: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请
0: 好，
3: 坐。
0: 请坐。
3: 嗯，
0: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预备，起。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
0: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3: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再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得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

0: 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室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
1: 嗯，
0: 对了，
1: 太
0: 好，
1: 好
0: 请坐
1: 了。
0: 啊啊，嗯。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啊，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您这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
0: 嗯。
1: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越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山，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5年级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
2: 老
0: 师
2: 老师您
0: 好。
4: 嗯，你
2: 好。
4: 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

0: 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
1: 好，谢谢姚教授，
0: 了。
1: 非常受教。
0: 哎，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预备，起。
3: 夫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这不是简单的古馆。贾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加入新四军，跟我一起打鬼子。
1: 一起打鬼子，加入你新四军。
0: 不错，不光是为了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们新四军可以既往不咎，怎么样？我欢迎你的加入。
1: 打小鬼子没问题，不过我们兄弟几个都活得自由自在，都过惯这种日子，恐怕……
0: 没关系，只要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其他的都不重要。这样吧，你呢，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回去跟你们那些弟兄们商量商量，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我说白老大，你真的要我们去加入那个新四军呢？别着急，我就是想听听你们是怎么想的。
1: 这还用说吗？哎，咱们几个可是在山上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的啊！啊，现在要我们去从军啊？听他们的命令，归他们管，哼，打死我也不干。
2: 彪子，还有你们两个，你们应该清楚，咱现在凤凰山打的可没剩几个人了。别忘了，咱兄弟们都是被小鬼子给弄死的。想不想报这个仇？想报仇，单凭咱们几个不行，你得跟他们联手。
0: 哼，新四军有什么了不起？ 啊，那个聂天明，有我能打吗？哎，就算他比我能打，哎，这不是还有你们几个哥们儿吗？我相信，就凭咱们凤凰山三个字，我们兄弟几个一定能东山再起，是不是？我说白三，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啊？你不会是收了他聂天明什么好处了吧？哎哎。
2: 彪子，你要再胡说八道，老子弄死你！哼，臭下三滥！我是下三滥，你别忘了，你现在才是土匪头子。别以为你加入了新四军就可以洗刷清白、重新做人了。我们都是土匪，这一辈子都是土匪。老子是土匪，老子是土匪头子，老子为什么是土匪头子？我告诉你。
3: 你还有你，咱们都是穷人出身，是被逼上山的。老子不是从小就想当土匪的，知不知道？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想当一辈子土匪，老子不拦你。
4: 师爷，我觉得哥说的对。你想想，这批宝物让谁得着，我吴影心里都甘心；就他妈让小鬼子得了，我不甘心，对吧？
3: 你想想，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干中国人的事儿。哟哟哟！
5: 我说吴影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觉悟了啊？
3: 哎，照你这么说，咱们跟新四军一起干，帮他们把这批宝物抢回来，是吧？啊，东西落在他们手里，那我们能捞什么好处啊？
5: 哎呀，这不是觉悟不觉悟的问题，对吧？
0: 你想想，落在谁手里都比落在小鬼子手里强。
3: 别
0: 吵了。其实照现在的局势来看，就算我们拿到宝物，也是没有命销售的。倒不如帮着新四军抢回这批宝物，也可以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重新抬起头做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整个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大话了，我只知道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好，别争了啊！我心里就这么定了。告诉你，想为兄弟报仇的，留下。你，还有你，你们要是有想走的，老子也不拦着。
0: 既然这样，那就各走各路。

哎，行，你们几个可千万别说我没义气啊。我们兄弟几个好歹也是歃血为盟，出生。

0: 叔叔，
1: 大佐，上次偷袭我们的神秘组织隐藏得很深，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探到他们的消息。嗯，这帮人不可小视。嗯，
0: 叔叔，我们要不要增强戒备，免得他们再回来抢文物？
1: 刚刚接到电报，天皇皇叔生日在即，我正想把文物运回日本，替他贺寿。
0: 要转移文物，路上必须要小心呢。黄岛，你是不是太过谨慎了？嗯，简直是在灭我们自己的威风。那帮人再有能力，也只不过是杂牌军，凭他们那些偷鸡摸狗的技术，想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巨人作对，是绝对不可能的。叔叔。 我只要派出一个中队，保护文物转移，必定万无一失。好，
2: 黑魔龙，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一定要小心。嘿。
3: 你说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老子等的宝刀都快生锈了，可不是嘛！咱就应该弄个大的，怕把小鬼子炸了，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去，想要什么咱就拿什么。
5: 哎，你那大家伙长几条腿啊？
3: 哎，
4: 你见过家伙长腿啊？
3: 那炸弹没长腿啊？你就得自己去放，就怕你这炸弹还没放好，就被鬼子的机枪啊！
6: 大成筛子了，
7: 师爷，我无影放炸弹，从没失过手。你这吹吧你？
6: 怎么着，兄弟几个？
7: 哟，都等急了。
6: 队长，哎，队长，
8: 队长，坐。队长，
6: 你把
8: 哥几个撂这儿了，不会想把宝物图吞吧？
7: 无影啊，记着，这国宝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懂吗？
6: 你也得。
4: 说说情况吧，
3: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鬼子呢正在调动部队，想把国宝转移。
4: 哎呀，那还等什么？弄个大的不就完了吗？这，
3: 哎，你别捣乱。根据上次的交手，觉得鬼子的布防很严，要是硬闯就肯定不行。这次鬼子调动国宝，正好是我们的好机会。
6: 哎，那鬼子转移国宝的时候，肯定得派重兵把守啊。我们这人那么少，手里又没硬家伙，这恐怕打不赢吧。
4: 所以啊，只能
6: 智取，不能力敌。我已经打听好了，鬼子驻康城的总司令是黑木大佐，他的侄子黑木龙，这次调转国宝，他是全权负责的。
4: 你想怎么办？挟持这个黑木龙，先让他更改军令，把国宝摸摸手。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6: 那怎么个方法啊？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黑木龙的生活习惯，然后想个周密的计划。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要在国宝被转移之前动手。
8: 好，咱就这么办。嗯。

0: 谁？
1: 是我，陆大哥。
0: 陆大哥，
2: 姐。
0: 有消息吗？
2: 我跟你说，刚才陆大哥真厉害，一招就弄死两个鬼子。
0: 那当然，陆大哥本来就厉害。

0: 杀掉一个黄歇君有什么用？干得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国宝。
1: 哎，香儿姐，我跟陆大哥为的就是国宝啊。香儿，我们从二鬼子嘴里啊，已经得知了国宝的下落。
0: 那国宝在哪儿啊？
1: 在黑木大佐家里，还没运走。嗯，
0: 日本大佐家里戒备森严，凭我们四个根本就进不去。
1: 哎，香儿姐，你放心吧，我跟陆大哥啊已经商量过了。
0: 我们呢，先把这个黑木大佐干掉，这样就为你爹报仇了，而且啊，小鬼子没人指挥，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抢走国宝。陆大哥说了，这个啊叫做擒贼先擒王。
2: 对，
0: <笑>日本大佐家的周围全是真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哪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还有，那个大佐的功夫绝对不能小看。
1: 香儿，你放心，我们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
0: 嗯，
2: 先杀了他们身边的高手，然后再杀他。我就不行了，凭我的功夫，到时候即使不行了，还有你们呢。我们几个还能拦得住吗？啊，
0: 对对，我觉得凭我们几个人的功法，一定能成功。
2: 嗯，
0: 胡闹！
2: 就算你能杀得了黑木大佐，能杀掉康城里所有的鬼子吗？现在鬼子人多势众，我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0: 女孩子家就是想的太多了，
2: 咱们要出其不意。 一刀毙命，我就不信小鬼子能挡得住我。即使他有三头六臂，我也不怕。咱们就从他的侄子黑木龙开刀。嗯。

0: 好的香烟，慢烟。
1: 这两天你就好好转转，散散心。哎，慢烟呢？
0: 哎，好，来了。
2: 黑魔龙每天都在这里练剑，现在就在里面。外面那几个鬼子都是跟黑魔龙来的。
1: 嗯，好，狙击猫。
0: 哎，谢谢谢谢啊。哎，慢烟来，上好的香烟。
3: 这黑魔龙真是个武士啊。

0: 我们要去找黄金，
1: 那个人有东西不卖，很可疑。
2: 这像是个截胡的，干脆去看看走。

0: 小心点。
1: 哎哎，对不起，皇军，对不起啊！
2: 叫他们滚！
1: 对不起，
2: 快点！
0: 对不起！
3: 哎，快点！
1: 姐，你哪个字？
2: 快点！

0: 对不起，快走，快走。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怎么了，姐？兄弟，别拦我，不要去，一个人斗不过他们，再多管闲事，我不客气了，干什么？
2: 想找死啊！
3: 住手！
2: 向师叔。 白大哥，怎么是你呀？你们怎么回事？
3: 我们本来。

0: 这位是我们新四军游击队队长聂天明。
1: 新四军聂队长，幸会。
2: 苗姑娘，幸会。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们赶紧走吧。

0: 真是没想到竟然会遇到你们，我还一直担心就凭我们几个的力量恐怕很难抢回国宝呢，现在好了，总算看到希望了。
1: 这位兄弟，刚才多有得罪，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相信我们一起联手一定可以把国宝抢回来。
2: 谁要

0: 新四军一定不负所托。根据我们的监视，黑木龙每天都会去道场练剑，有一小队鬼子保护他。
1: 把这活交给我吧，只要没人捣乱，保证解决掉。
2: 对啊，不用费那劲儿，你告诉我路线，我弄个大的。我
3: 弄个大的，到时候一点轰，让鬼子全上天去。
2: 对啊，
3: 对个屁。哎，我说你这脑子里怎么总是放炮那点事儿啊？弄个大的，你当是过年呢？我看你脑子里啊就有一坨大的。
4: 看看看看，脑子里是不是来了？
0: 威兄弟，
5: 听聂队长把话说完。
0: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都身怀绝技，但是这次任务非常困难。第一，不准放枪，因为放枪会惊动其他鬼子。第二，要在国宝被运送的前一天晚上绑架黑木龙，还不能让黑木大佐怀疑。
2: 这太难了。
4: 那聂队长是胸有成竹了？
3: 屁话。聂队长，别绕圈子，直接说该怎么办。

0: 少佐，护送文物转移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命了。
1: 是哪个中队？
0: 是你最钟爱的第三中队。嗯，
1: 所有车辆也要检查好。
0: 都检查过了，明天早上6点准时护送离开。
1: 有戏。
0: 嗨。

0: 少佐，今天没有去练剑？
1: 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嘛。转移文物的事情非常重要，我必须事事亲为啊。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不定我帮得上。
1: 哼，不需要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0: 运送文物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啊。
1: 这就不需要你费心了，我已经做好周密的安排，而且我会亲自带队运送。

0: 不是说这个点儿黑木龙会从道场出来路过这边吗？我怎么到现在一个人都没看到？
1: 小师叔，再盯一会儿，我相信聂队长的计划。

长。

0: 你们在哪儿？
1: 我们是来报案的，我姐被人欺负了，姐快跟长官说，快说呀，你快说！聂队长怎么样？
2: 就在里头呢。
1: 队长，你被清理干净了。
2: 好，你在外头守，有情况通知我。

0: 黑木龙打电话给军营，就说明天运送国宝的计划有变，改到7点。
1: 我是不会打的，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报告杨洛，
2: 不打小心我割破你的喉咙。
1: 就算我打了，你们也不会成功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会成功呢？
1: 哼，如果我失踪了，你说大佐会不会改变计划啊？
0: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要麻烦你打电话给

0: 黑幕大佐，就说你今天不回去，留在军营里，明天早上再回去运送国宝。
1: 我是不会打的。
2: 还不打？打不打？啊？
1: 好，我打。把我松开。
0: 别急，我来替你拨。

0: 摩西摩西，我是黑木龙，请给我接军营。过来。
1: 起来。
0: 我警告你，千万别耍花样。
2: 摩西摩西，我是黑木龙。
3: 嗨，少佐。
2: 通知第一中队，计划有变，明天早晨7点出发。
3: 嗨，改为7点，马上通知。嗨。
4: 少佐记错了吧？
3: 通讯兵，到，马上通知第3中队，明天护送文物的时间改为7点。
5: 嗨。
0: 打电话给黑木大佐。快打！
1: 快拨呀！
0: 拨呀！

0: 摩西摩西，我是黑木龙，请大佐接电话。
1: 大佐已经休息，黑木少佐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由我来转告。
0: 今天晚上军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会留守军营，明天早晨我会和第一中队一起过去转移文物，请大佐放心。
1: 军营那边怎么样了？
0: 军营的事情不用你管，你只要管理好你的车队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车队不要出问题啊。
1: 什么车队？
0: 我打过了，您满意了啊？
2: 那还得看最后的结果。香儿，
1: 张嘴，张嘴。
2: 刘晨，把你弟弟叫来。
1: 好。
0: 我打过了，您满意了啊？
2: 那还得看最后的结果。香儿，
1: 张嘴，张嘴。
2: 刘晨，把你弟弟叫来。
1: 好。
3: 队长，
2: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外面很安静，很安全，没有一个人。我们撤。
2: 这里比较安全，我们暂时就待在这儿，一直到天亮。
3: 好。嗯。
0: 我会留守军营，明天早晨我会和第一中队一起过去转移文物，请大佐放心。你只要管理好你的车队就行了，最重要的是车队不要出问题。
1: 请给我接通军营。
4: 嗨，
1: 我是方导，请黑木少佐听电话。
4: 少佐已经回去了，不在军营。
1: 什么？他什么时候走的？走之前交代了些什么？
4: 少佐一个小时前就走了。
5: 不过刚才倒是打过电话来。
1: 他说了些什么？
4: 他说明天早上护送文物的时间改为七点。
5: 别的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少佐好像很累。
4: 把通知第三中队说成了通知第一中队。怎么了？
5: 他还没回来吗？
1: 啊，没事了。

0: 倒这么问，请给我查一下黑木少佐刚才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1: 好的，请稍等。哦，他是从城西治安队打过来的。
0: 你们几个看好文物。
2: 嗨。
3: 城西治安队，
4: 我们要不打个电话给城西治安队，让他们查实一下。
3: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的。看来黑木龙已经被人控制了，他故意说错话是想告诉我们他的处境很危险。另外，我们的行动计划敌人已经很清楚了。
4: 谁这么大胆呢？
0: 新四军的游击队、土匪都有可能，很多人都想得到这批文物。
3: 很多双眼睛都盯着这批文物不放啊。
0: 大佐，您看是否需要改变转移文物的计划？
3: 皇叔寿辰将至，传期已定，日期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
0: 既要安全地转移文物，又要救回少佐，还要将敌人一网打尽，真的很棘手啊。
3: 他们绑架黑木龙，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我们将计就计，文物立即连夜转移，一刻也不能耽误。方导，你具体负责此事，马上通知特勤队护送文物到车站，交给坂田少佐，由铁路送往上海上船。为了避免对方暗中监视我们，一切的行动都要秘密进行。
0: 嗨。
3: 高队长，你们警备队配合我们皇军一起全程戒严，重点是要查城西一带，查出黑木龙少佐的下落，封锁大街小巷，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5: 嗨。
3: 记住，少开枪，不要伤了少佐。
4: 请大佐放心。

0: 这黑木头啊，让咱们抓到了，再按照计划行事，离成功就不远了。
1: 是啊，真没想到这次会这么顺利啊！哈哈，明天我们换上日军的衣服，跟着黑木龙把装宝物的车给开出来，然后逃之夭夭。哈哈，那就离成功不远了。
2: 没错。
3: 哎，队长，你怎么了？有什么担忧的吗？
1: 是不是太顺利了？以黑木龙的性格，不会那么轻易的打电话的。
3: 不是队长，你想忒多了，你别以为黑木头是少佐，他是不怕死。我跟你讲，官越大，他就越怕死。
2: 就是啊，
1: 我觉得他打电话的时候口气很奇怪，
3: 还是吴影说的对。队长，你想太多了。我倒是担心啊，明天这个黑木龙会不会乖乖的跟咱们合作？
2: 他不合作那简单，直接杀了。
1: 就是，
3: 宰了他。
1: 小二。

0: 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武士，黑木龙少佐被人绑架，现在我们已经查出他的确切位置，是在城西治安大队的附近。你们马上到城西仔细的查一查，务必要保证少佐活着回来。
1: 嗨。

0: 香儿，不知道为什么，鬼子已经发现了黑木龙失踪，我们的计划全盘暴露了。现在大佐府戒备森严，我们恐怕没法成功。
1: 队长，那个黑木龙已经没有用了，要不然我们杀了他吧。
0: 好，任你处置。

0: 小鬼子，你杀了我爹还有陈伯伯一家，我要亲手把你这个畜生给宰了，替他们报仇。
1: 哼，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怕死的。来呀！
0: 你暂时还不能死。
1: 你想怎么样？啊！
0: 明天我要利用你去发号施令，把国宝给骗回来。
1: 你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了，你在做梦。
0: 谁说的？谁说计划失败了？
1: 黑木大佐已经知道你们挟持了我，他一定会改变计划。啊？
0: 不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被我们挟持了。
1: 不要欺骗自己了，刚刚你们说的我全都听到了。知道为什么你们的计划会失败吗？啊？因为刚刚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他们起了疑心，你们等着去死吧！啊！

0: 世界已经暴露了，我们必须改变计划。
1: 那那边一定会有动静，说不定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0: 本三儿，你带人去监视鬼子，一定要注意国宝的动向。
1: 好，兄弟几个，走。
2: 好。
3: 对呀，黑木龙怎么办？
0: 先把他留着吧。
3: 哎呀，干脆把他杀了算了。
0: 不行，留着他可以做人质，说不定还能换回国宝。走。

0: 走后门。
1: 好，走走。耶！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少佐，你没事吧？
1: 嗯。
0: 报告，
2: 少佐，
0: 英军队他们已经跑了。

0: 准备好了，出发！
1: 是是是是。看那个日本女人，哪个？
0: 哎，你头的那个，那个你头不认识的，就是那个日本女军官。
1: 对对对对，没错，我见过他。
0: 这小鬼子乔装打扮，是想连夜把宝运走，
1: 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冲过去抢吧？

我们仨跟着他们，记着，沿途我们会留暗号的。

0: 这前面就是我们凤凰山地盘了。
1: 好，进了咱们的地盘，就不怕那小鬼的人多了。如果跟聂队长联系不上的话，咱们就直接动手。嗯，
2: 你们看，他们走这条路啊，就必定会经过吹风坳。干脆，咱们呢就在那儿动手。
1: 好。哎，青儿，你沿途留下暗号，让影子跟上咱们。
0: 好。
1: 咱们抄近道。

0: 叔叔，让你担心了。回来就好，受伤了吗？请你放心，只是擦破点皮。叔叔，文物转移的怎么样了？我已经派方导把文物都秘密的运走了。叔叔，对方有新四军，凤凰山的土匪和苗方的女儿，我怕方导一个人应付不了啊。
1: 原来是新四军缴获进来了。好，你马上带人前去增援方岛，确保文物万无一失。
2: 嘿，
1: 高翔，
2: 嘿，
1: 继续追查这帮人的下落，不要放过他们。
2: 嘿，
1: 快去吧。嗯。

0: 小心！小心！白三，放倒了，
1: 跑了！
0: 快把郭宝带回去。
2: 好。

0: 我没能完成任务，文物被拿走了，我甘愿受处罚。
1: 我已经派了两个中队进山进行搜索，而且已经把所有进山的道路全部封锁了。

0: 大佐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居然失败而归，你怎么还又敢回来？
1: 少佐阁下，你怎么能那么说呢？你不是也被新四军绑架？就是因为你的失踪，我们才被迫临时改变计划的。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2: 放开了！
3: 够了！
2: 我并没有追究谁的责任。这次行动失败，只能说是我们低估了敌人的实力。你们两个不要互相埋怨了。方导，你先下去休息吧。
1: 是，大佐。
2: 雷慕容，继续追查那些文物的下落。 我们不能输在这帮人手里。
0: 嘿，
2: 下去吧。

0: 这都是好东西啊。哎，
1: 队长说了不让摸，
2: 我看你眼珠子弹出来了是吧？
3: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兄弟们，以后要好好保护这批国宝，不能让它再流失了。
1: 嗯，队长，我们把国宝抢过来了，现在该怎么办？
3: 接下来鬼子一定会大搜查，我们先把这批国宝藏好，我请军区的首长过来接应我们，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要出城。
4: 对，那个黑幕大佐对这批国宝志在必得，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5: 这批货咱们终于抢回来了，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
4: 叶队长，还是你领导有方，你真厉害。
3: 这次能够顺利的抢到国宝，要多谢各位凤凰山的兄弟们啊。
6: 好说。哎，老大，您看咱今天和鬼子打得这么过瘾，是不是应该出去喝几杯？
1: 那咱们也跟着喝几杯。
6: 对，好好喝两杯，
1: 这么就
2: 喝什么呀？我看你们两个都快喝死了。
5: 你要是怕喝死，别喝。
6: 就是，
1: 这国宝就交给你了。
6: 走了，
2: 今天好，
1: 走了，
2: 我们也去。
1: 陆大哥，我们也去喝酒
6: 了，喝酒去，
2: 多喝点儿。

女儿终于完成你的遗愿，把国宝给抢回来了，也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我们神州镖局始终没有失过一趟镖，你跟陈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苗老英雄，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保护好这匹古跑。你安息吧。

0: 叶队长，国宝已经抢回来了，可是我爹和陈伯伯都被鬼子害死了，我想为他们报仇。我想加入新四军，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1: 香儿，你肯加入新四军，我求之不得。真的？
0: 对，我来康城就是为了成立新四军游击队，我想把凤凰山的兄弟们也吸收进来，还有柳禅、柳飞有为的工作，要靠你去做。
1: 您放心吧，叶队长。
2: 小师叔、小山就是为了抗日，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加入游击队的。嗯，
3: 我不加入。陆大哥，你为什么不加入啊？
4: 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小师叔，你忘了师公说的话吗？他是希望你成为对民族有所作为的人。
3: 我没忘，鬼子肯定要打。
1: 抗日也一定要抗，那不就得了？新四军也是大鬼子的。
3: 没他们，我们自己也能打。我又不是没杀过鬼子，不需要和他们一块儿。
1: 那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嘛。新四军人多，而且聂队长有勇有谋的，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跟着他，肯定事半功倍呀。
3: 就是因为有他聂天明，我才不加入。
1: 陆大哥，为什么聂队长在，你就不加入了？
3: 在他手下，听他的使唤，凭什么呀？我告诉你们，我不服他。除非让我当队长，让他听我的使唤，我就加入。
1: 听你的？你那么意气用事，你做队长谁会服你啊？
3: 谁会服我？嗯。
1: 我的功夫好，那聂队长的功夫比你还好呢。比我还好？不行，我得找个时间跟他比试比试。叶天明，今天我要是打赢了，我当队长，怎么样？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你若是赢了，也当不了队长。新四军是有纪律的。
0: 要是谁的功夫好，谁就当队长，那不乱套了。
1: 哎，我说陆兄弟，你叫好好打吧，啊，我们正好可以看看热闹啊。
5: 来，我说你们就别打了，大家都是自家兄弟，伤了和气怎么办？
0: 对嘛，
1: 你说你打赢了，对我也没人认识你，
0: 你打输了呢，还丢人。
1: 小师叔，
0: 你就别闹了。
1: 聂队长，对不起啊，你不要介意。
5: 没关系，香儿，我知道陆兄弟的功夫好。
1: 既然你想切磋，我就陪你玩玩，但是注意，点到为止。我不想伤着你。
3: 听你这话，好像你赢定了。哎，兄弟，兄弟，你要是赢了，我就给你姓陆。哼，
1: 哎，你们就快点吧，我们还等着看热闹呢啊！哈哈哈哈哈！
3: 叶天明，我爱使棍子。 你要用什么兵器，随便挑一个吧。
5: 这个就是我的兵器。
3: 好，那就开始吧。

0: 师妹，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小王啊，
2: 是你啊？
1: 啊，
2: 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过来透透气。哎，真是气死我了！你说这个姓陆的小子，哭着闹着非要当这个队长，还要跟聂天明比武
2: 啊？
1: 我真是看不惯，我谁都不服，就服聂天明。本来呢，我想教训这小子一下，但是你们聂队长不同意，还非要跟他比武，那现在还打着呢，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
2: 哼，我看啊，他肯定打不过我们聂队长。
3: 对，打不过。
1: 那可不好说，你们是不知道，陆有为这小子那功夫也不是吃素的。哎，
3: 那现在打得怎么样了？
1: 哎呀，玄，哎，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2: 不是，我们守在这里不好破去啊。
3: 是啊，
1: 啊，这儿啊，没事儿，我帮你们守着不就行了吗？去看看吧，啊，
2: 这样
3: 不合适吧？不合适吧？
1: 这就是不合适的。哦，我守着你们还不放心呢，哈哈，
2: 行，
1: 去吧，
2: 行，
1: 去看看去。
2: 那谢了，
3: 哎，好，
2: 走走，
1: 哎，去吧。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

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这儿啊，没事儿，我帮你们守着不就行了吗？去看看吧。啊，
1: 这样
2: 不合适吧？不合适吧？
0: 这就是不合适的。哦，我守着你们还不放心呢。哈哈，
3: 行，
0: 去吧，
3: 行，
0: 去看看去。
3: 那谢了。
2: 好，
3: 走。
0: 哎，去吧。

0: 陆有为，赖皮狗啊！
1: 承认。
2: 哎呦，输了还不认，你是爷们儿吗你？
3: 你们放心，我陆有为说话算话，以后听你的。
4: 哎，陆大哥，
5: 对了，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

0: 我站在城楼。
1: 站住！
0: 你是在叫我？
1: 这就咱们两个人，没叫你叫谁啊？你在干嘛？
0: 啊，没干嘛，随便走走。
1: 随便走走？你是在笑话我吧？
0: 啊？
1: 你在笑话我，自不量力，自讨没趣儿，是吧？
0: 哎，我的陆大侠，我可不敢笑话你啊，也没惹人笑话你，是你自己想多了啊。你在这边待着吧，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站住！
0: 嗯，
1: 把话说清楚，到底有没有笑我？
0: 我说了，我都没笑话你，
1: 还没笑。嘴脸的跟裤腰一样，还说没笑我。没错，我是输给了聂天明，但我就不信我还打不过你。来，咱俩比试比试。
0: 我可没有功夫跟你比啊。你行了，你别闹，我有事。
1: 我告诉你，我就看你不顺眼了。我打不过聂天明是吧？但我不信我连个土匪都打不过。来，
0: 我真的有事，我不跟你闹了，我走了。
1: 站住！
0: 你打死！
1: 好啊，你偷国宝！
0: 不，我没偷啊，是刚才我在那边捡的。
1: 你捡个给我看看。
0: 你高大哥，你干嘛？
2: 怎么了，陆大哥？
1: 他偷国宝。
0: 我没偷，是我在那边捡的。
1: 抓住他！
0: 站住！
2: 别动！
0: 我没偷国宝，是我捡的。跟队长说去。
2: 走，
0: 我真的没偷。
1: 快！
0: 我告诉你，我是捡的。
1: 快进来！
0: 你们干什么？你们
3: 干什么？干什么？抄什么呢？
1: 他偷国宝，
0: 我没有。
4: 什么？你凭什么说他偷宝物啊？陆有为，我告诉你，你别说了诬陷人啊！
1: 我没污蔑他。看见没有？这就是证据，从他身上掉下来的。

0: 这是不是你干的？你说句话呀！
1: 说呀！
0: 你丢人现眼，你！
1: 哎呀，土匪就是土匪啊，信不过呀！
2: 土匪怎么？土匪就不是人吗？我告诉你，土匪有土匪的规矩，他如果真干了，就按我们的规矩来。彪子，咱们可答应过人家不碰这批货，你小子今天干了这种屁事儿，老子崩了你！
3: 万三，念他是初犯，饶他这一回吧。老大，就饶他一回吧。
4: 不然哥，念他兄弟情谊，就饶他一回吧。
2: 彪子，滚！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4: 滚呐你！
3: 走啊！
2: 滚！
3: 走啊！
1: 哼，就这么容易走了？刚才还说土匪有土匪的规矩，还是护着短呢。
2: 陆有为，老子告诉你，我是他的老大，想追究责任，来崩了老子！
3: 万三，这是何必呢？
1: 你就是偏帮他们，
5: 小师叔。息事宁人吧。

0: 丢尽了我们的脸，丢尽了马老大的脸，现在有多远你就滚多远。
1: 你是谁啊？少管我们闲事。
2: 奶奶的，少管闲事，老子是凤凰山的，行吗？
1: 你是凤凰山？
2: 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一群人打一个，怎么着？比试比试啊。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滚，走走走。
2: 这
3: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们真的是凤凰山的人？
2: 不像吗？
3: 啊，我早就听别人说凤凰山个个都是好汉，我现在无家可归了，求你们带我去凤凰山吧。
2: 要上凤凰山，腿脚的功夫还不错啊。

0: 胆量也不小，真想去凤凰山？
1: 想。
0: 他定。

0: 大哥，哎呦，脚上的功夫是越来越像样了啊！大哥，哎呦，这么粗的木头，你竟然把它一脚就咔就断了，不简单！
1: 大哥，您指点的好，
0: 哎，你的努力，崔彪，到咱们这个寨子时间不短了吧？大小功你都立了，上次抢二鬼子的军饷。 要不是你出的调虎离山计，哪能那么轻易就得手呢？是不是？哎，
1: 多谢大哥夸奖。
0: 你天生就是鬼点子多，脑子好使，又读过书，还会日语。你是咱们这个寨子里什么知道吗？小诸葛。
1: 大哥过奖了。
0: 哎，我想好了，在咱们这个寨子里啊，就让你当个军师干干，行吗？
1: 我这个。
2: 哎呦，休息了，
1: 勇子，怎么样？
3: 瞧见没？啊，哎，你说你来山寨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啊，你屁都不是，你看人家彪子，刚来山寨，军师。
1: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师也长技以制夷。
3: 治个屁！还得能喘。
1: 彩票，多谢各位兄弟抬啊！是，怎么能穿破鞋？是吧？来，
3: 拿着。
1: 我穿不惯这个。
3: 哎，别穿不惯看不惯的，拿着，看看这个。
4: 硬的鞋头，这么利的刀锋，你说踢谁谁都怕呀，是吧？这可是老大为你量身定制的。
1: 谢谢大当家。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哎呦，哎。 怎么像个娘们似的啊？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呀？
3: 师爷，你是爷们吗你？兄弟们，让咱们看看他是不是爷们儿！别走！
1: 别走！
3: 别走！就看你是不是爷们儿！

0: 说啊，蔡彪真是死性不改，这不往我们脸上抹黑吗？哎，以后我们还怎么在人面前混呢？
1: 别说他，我是老大，他犯错怪我。
0: 怪你干什么呀？你又不是他妈，你还管着他？

0: 我当家了，我知道我错了，要打要杀，全由你，我蔡彪绝无怨言。
1: 萱儿，萱儿，肥肉给你啊！
2: 不愧是兄弟啊，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
1: 那可不是嘛，不像有些人吃着碗里的小盆粒，不怕噎着。
2: 兄弟们，蔡彪知道错了，我错了，我真不是东西，我错了，我他妈不是东西，我对不起大家，弟兄们，你们就原谅我，让我回来吧，啊，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错了，五爷、韩立新、大哥，你们就原谅我吧，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3: 你现在知道错了啊？够大的，够大的话，你当耳边风啊你！啊！
2: 我错了。
3: 我去你的！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穷苦人出身。 啊！我以前也穷过，但是，我到处去卖艺，谁像你，整天掉在钱眼里？啊！看你是死性不改呀你！你知不知道性子本来就瞧不起咱们？啊！现在麻痹，现在麻痹不都落在他手里啊？啊！我打了。

0: 我错了，
1: 彪子，你是我兄弟，可搁着别人，早把你给剁了。
2: 老大，我真的知道错了，
3: 你就原谅我吧。
2: 我发誓，我再也不给你丢脸了，我再也不给兄弟们丢脸了。哎呀，大哥，你就原谅我吧，原谅我吧，
0: 大哥。
2: 吴英、韩立青，你们帮我和大哥说句话呀！啊，我真的知道错了，大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是东西，我错了，我错了，大哥，我错了。
4: 聂大队长，彪子，聂队长，彪子过来认个错，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留下。
5: 不能留啊，这种人太贪财了，说不定哪天为了钱财能把兄弟们都卖了。
6: 你他妈陆有为，你
4: 王八蛋，怎么呢？杀人不过头点地，都认错了，你别欺人太甚了啊！
5: 我是就事论事，他已经犯了一次错，你能保证他不犯第二次错？
6: 我能保证。今天我就为我兄弟蔡彪做担保，如果他以后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就拿我无影的命来抵吧。
5: 吴影，吴影，把他放下，放下！你们就演吧，
4: 王八蛋，少放这种屁话！影子，用得着这样吗？彪子，站起来！聂队长，我告诉你，今天彪子必须留下，他要是不留下，老子们还不受这份气了呢，我们继续。

0: 俱回凤凰山，当我们的土匪去。走，
1: 走，
2: 等一下，
3: 小师叔，就给蔡彪一个机会吧，我相信他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1: 聂队长，你们放心吧，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

0: 小有看齐，向前看。立正，稍息，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第一，接应国宝的陈营长今天晚上就要到了，我们要做好交接的工作。第二，上级已经同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凤凰山游击队。好，好，好。
1: 哎，队长，队长，那以后咱们就不是土匪了，是吧？
0: 当然了，以后你们都是新四军队员了。<笑>
1: 那我们以后不是土匪，就再也没有人看不起我们了。<笑>
0: 那以后我们出去就可以报新四军的名号了。
1: 对，我们以后就是新四军。
0: 该高兴的太早了，这回是真的打鬼了，听见没？知道。
2: 是。
0: 好了好了，安静一下，听我说。上级指示我们要留在康城，继续和日本鬼子做斗争。
1: 队长，之前不是说咱们要上前线吗？
0: 谁说不是上前线？我们留下来是和小日本干。
1: 只要打鬼子的地方，那就是前线，明白吗？你也得，只要打鬼子，我们几个会听你的。
0: 对，听你的，对，听你的。好，现在正式宣布，凤凰山游击队成立。好，好，好，好，好，好。
3: 小二，你们去那儿，游击队跟上。
4: 哎，走，
5: 鬼子一直都没见着，应该是撤了。
6: 这好久没回来了，这小鬼子一定以为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哼，
7: 傻呀，谁拿了值钱的好东西不回去享受，还跑到这个破地方来，遭罪啊！
8: 不是，就你知道快活。
9: 我只是分析小鬼子的想法。
10: 好了，不要放松，仔细查看。
11: 影子，
12: 哎，
11: 晴儿。
12: 你们上后山看看，彪子，
13: 哎，
12: 去，走走，跟我们去进大厅。
13: 走走。
12: 哎呀，这金窝银窝不如咱自己的草窝。
11: 哎，这里安全吗？
12: 我跟你说，不是跟你吹牛，这儿绝对安全。
11: 影子说的没错，咱凤凰山寨是易守难攻。我刚才出去转悠了一圈，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没有退路。
12: 哎哎哎，我告诉你啊，这后面有一条暗道，就算这小鬼子攻上来，哼哼，也绝对是安全的。
11: 没错。哎，叶队长，我看以后就把这里作为咱们游击队的大本营吧。
9: 好，就在这儿。
11: 把我们都叫来，是不是有任务？
14: 上级来电，第一，国宝已经安全的运到了根据地。上级给了我们嘉奖。第二，现在前线药品吃紧，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康城的鬼子的药品什么时候运到。
12: 哎，到时候我们就给他抢过来呗。
15: 哎，队长，这个我们擅长，我们去吧。
14: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这两天在山里闷得都发霉了，我跟我姐一起去。
15: 队长，我觉得合适。柳飞、柳山他们是生面孔。 容易打探消息，吴影他们脸太熟了，容易暴露。
12: 我们容易暴露？你们对地形熟吗？你们对地形？

0: 不熟，你们打探什么消息啊？你们
1: 就是，就你们那两眼一摸黑的，跟着到时候只能添乱。
2: 就是，
3: 我们外来的怎么了？就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谁都不认识我们，我们到处逛，根本没人怀疑我们。再说还有我姐呢，我姐学过打枪，队长才教的。我姐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你们有吗？
2: 哎，最主要的是你们经验不足。那柳禅又不会武功，他万一暴露了，你们不是死定了？
4: 怎么会暴露呢？啊，柳飞功夫那么好。
2: 哎，陆月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
5: 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这次行动，我还是让吴影他们去。这次虽然不是面对面跟鬼子干，但是很危险。柳禅、柳飞的经验不足，下次吧。
4: 吴叔队长，你就是偏袒他们。
0: 队长，这是保护你们。
4: 什么人呢？
0: 队长，虽然我们以前是土匪，但是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新四军，我们绝对不会窝里斗。这小子不是想下山吗？我们就带他下山见识见识。
3: 哎，队长，队长，让我去吧，搞不好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5: 那好吧，这次啊就带你去，万事小心。
3: 哎，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们？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0: 你别问这么多，让你到后面去把风，知道吗？
5: 哎，
3: 把风，
5: 把风，会不会？
3: 不会，这么就结了。

0: 咱们两个进去，打探打探消息。
1: 那我干嘛？
2: 买两斤猪耳朵。
1: 哼，我来执行任务的，凭什么给你买猪耳朵？买猪耳朵干嘛？
2: 哎，小伙子，翅膀硬了是吧？叫你去你就去，
1: 我不去。
2: 去去去，
1: 我不去。
2: 哎，走
1: 去
2: 吧，
1: 我不去。
2: 彪子，你说说他，
1: 快去，
2: 去啊，
1: 快去啊。去就去，
0: 小子死脑筋，走。

0: 我办病人，你到那边去探个信儿。
1: 哦，哎，我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回去，好吧？小心点啊！哎，快！
0: 疼死我了！

0: 哎呦，哎呀，疼死我了！哎呦，哎，医生啊，我的肚子好痛啊！哎呀，
1: 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0: 师弟，师弟，有可能，可能是我昨天吃的肉不太干净，所以早晨起来就拉稀了。哎呀，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先给你打一针，消炎针再说。
0: 什么？还要打针呢？
1: 来，护士。
0: 哎呦，哎呀，
1: 给他打一针消炎针。
0: 哎呀，疼！哎呦，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谢谢医生。哎呦，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护士妹妹，哎呀，你长得可真漂亮啊！护士妹妹，你来中国有多久了？有没有男朋友？
2: 没有。
0: 什么？没有？不会吧？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3: 竟然没有男朋友？天哪，难道这天下的男人都瞎了眼了吗？
2: 你别开玩笑了，我一点也不漂亮。
3: 哼，谁说的？你长得很有气质。真的，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住了。你比一般的女人都要耐看，而且你的身上有一种常人难以发现的内在美。对了，尤其是你笑起来的时候，简直太销魂了。护士妹妹，护士妹妹，我真的
2: 你该打针了。
3: 打针，好，打针。

0: 护士妹妹。我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需要长期服用大量的消炎药才能止痛。可是我每次来到你们医院买药，总是说没有货。这是为什么呀？
1: 不可能啊，我们的药是很足够的。
0: 是吧？可是我来了好几次，都说没有货。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货呀？
1: 我们星期二有一大批货要到，你星期三来买，肯定能买到。
0: 嘿，真的？
1: 嗯。
0: 真是太好了。护士妹妹，你不但人长得漂亮，说话也……

0: 是兵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救护工作是我们后方的支援，在这方面我绝对不允许有半点闪失。
1: 哎，
0: 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知道吗？
1: 哎，是。
0: 可是现在的医疗设施非常差。
1: 哎，少佐啊，您放心，我一定吩咐下去，让他们马上改进医疗条件。哎，这件事儿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0: 少佐跟你在说话呢，
1: 你把身体转过来。

0: 我命令你把身体转过来。 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站住！等一下，你带人堵住所有出口，我去抓那个土匪。
1: 是，
2: 给我堵住所有出口！快，
3: 快！
1: 太君，
0: 走开！

0: 你们有没有发现？没有啊，不可能，他一定还在这一层。给我搜！
1: 是，搜！
2: 是，
1: 快点！

0: 什么情况？这么多人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完了，吴云可能出事了。

0: 沙法，还是没有，
1: 没有。哎，刚刚那个伤兵，准。

0: 快走！
1: 是，快！快走！快快！
2: 高翔，带队员分头追，
3: 嗨，
4: 走，
2: 嗨嗨！
3: 去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
5: 刘飞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快，队长，我们回来了！快，
5: 来了，
1: 快点！
3: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1: 中枪了！真没想到，我们在医院里竟然遇到了那个黑木桶。
2: 刘山，帮他把子弹取出。
1: 快快快快快！
5: 来，
6: 用不着，谁知道他会不会公报私仇啊？
5: 哎，我是那样的人吗？
6: 这难说。哼，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我们凤凰山的兄弟吗？
5: 那你确实是偷了宝物啊，我怎么叫公报私仇了？
6: 哎，那
2: 人命关天，都吵什么？
7: 好了，别争了，我们用不着你，自己的兄弟自己治。
5: 这可是你说的，以后有事别找我。
7: 哟，你跟我面前装神医啊？我告诉你，
3: 人都快死了，赶紧治，
2: 快快快！
6: 慢着，小心。吴岩啊，你小子一会儿给我挺住了啊！
8: 是呀，你就是想我死。
6: 是啊，老子就是希望你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死在医院里呢，省得老子费了半天劲儿把你扛回来。
3: 彪子，说什么屁话呢？你还真希望吴影死？我告诉你啊，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6: 哎，不是，你看到那熊样。
8: 哥，我怕疼。
3: 你闭嘴。你还真怂啊你！啊，你别像个娘们似的啊，疼疼疼的，不就取个子弹吗？
2: 好了好了，闭嘴吧。吴影，啊，你闻了这个之后，就会睡得很死，一点感觉都不会有了。来，
8: 不是，
3: 赶紧闻闻闻闻，
8: 我毒死了，青儿，
6: 快快快点，
2: 快快快快！

0: 这鞋，
1: 快点！
0: 怎么这么多？
1: 拿不住，
2: 拿不，
1: 快点，
2: 拿不，给，快点！
0: 怎么回事？这是啊！
2: 这么多血，他怎么会死了吧？
1: 我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0: 老大，
1: 我不管，影子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子抽死你！赶快想个办法呀！快点儿！
2: 姐，

0: 刘晨，我已经要死了，赶快去帮帮忙吧！
1: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子弹从身体里面一取出，这血怎么止也止不住啊！
1: 姐，我们快去看看吧。有的人不是说不需要我吗？怎么现在又跑来找我？
0: 刘晨，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说错话了，你赶快去救救人吧，救人要紧的。
1: 你求我啊，求人总得有个求人的样子吧。
0: 刘晨，是我对不起你，我说错话了，我求求你了，救人要紧呐！姐，
2: 拿着。哎，快走！
0: 刘姑娘，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这子弹本来压着血管的，你突然拿走了，当然血流不止了，什么都不懂还要行医，真是妇人训命。
0: 哎，那个刘姑娘。
1: 你快想想办法吧，不能让他死了呀！
0: 对对对，刘姑娘赶紧想办法。
2: 行了，我又没有说不救他。
0: 刘飞，你去把箱子里的止血散拿来。
1: 哎，还有针和线啊！
0: 好的好的，
2: 记得消毒啊！
0: 啊，要针线干嘛？
2: 这么大的伤口，当然要缝起来了。
0: 什么？缝起来干什么？还用针线缝啊？你当缝衣服呢？你到底会不会呀你？
2: 你们别唠叨了，行不行啊？都出去吧，真碍事儿。
0: 行，交给你了啊！走走走走，该出去。
2: 走走走走，
0: 那个姑娘，你想的可挺多啊。

0: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吴隐会不会死啊？
1: 什么死不死的，别这么瞎说。
2: 你怎么那么多屁话，
0: 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行，我得去看看。
3: 哎，刘影，影子现在怎么样？
4: 没事的，死不了。你们明天啊，给他搞点汤补补血，然后我再给他开几副药，休息几天就好了。
3: 哎，刘姑娘，那太谢谢你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4: 别客气了，都是自己人。
1: 谢谢你啊，刘
0: 成。没事的，队长不是说过了吗？我们大家应该相互帮助的。
1: 哎，对对对，哎，要互相帮助。
4: 哎，李静，你这膝盖上怎么还有土啊？

0: 你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土啊？什么土土土土土啊？走走走，没你事。小鬼子骗子，几个大老爷们还弄不过你？切！
1: 鬼子运送医疗物资的车明天就要到了，应该从南面过来，我们一定要守住他。
2: 你估计这护送的人得有多少？
0: 三四个吧。所以呢，这一次不用全体出发。白三儿、有为，香儿，我们几个走。
3: 好。
4: 好啊，正好最近闲的手都痒了。
0: 哎，那也好，反正吴影的伤还没好利索，我和海里星啊就留下来照顾他。队长，
2: 那我跟我姐呢？我们也想去。
0: 是啊，队长，我现在的枪法已经练得挺好了。刘晨，人太多了，行动不方便。以后啊，行动有的是机会。这次呢，你们留在山寨，好好看家。嗯。

不管的，后边那个肯定重要。这样，咱们把前面那小鬼子给炸到后边，记得。

0: 出来！快，你们几个把东西给我收拾好了，赶紧把车上的东西弄下来。
1: 小心！

0: 看你也不像个打仗的小鬼子，说，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来康城？
1: 哎，太君，他们问来康城做什么？
2: 支那人はみんなとっても低能な民族なんだ。俺何でも話したくないぞ。
1: 太君说，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你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
0: 建什么什么圈？我问你们为什么来这儿，而且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小鬼子保护你们？赶你们！
1: 他们问来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保护？
2: 我俺何でも話したくないぞ。さっさと死ね！
0: 这小鬼子到底说什么呢？
1: 太君啊，不，加藤先生说他身体不舒服，想休息休息，过一会儿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3: 不舒服是吧？啊，问你什么就说什么，你要不舒服就让你更不舒服，说
2: 罢了，
3: 还不说啊？干什么？
4: 万一把他打死还问个屁呀、啊！
3: 我不打他，他会说吗？
4: 你别冲动，给我出去！出去！赶紧给我出去！老实给我待着啊！走走走走，出去！
2: 八嘎呀！
3: 走走走走，干嘛呀？
4: 你这么问，能问出来吗？
3: 我不管，他不说，我打到他说为止。
4: 打死了还问个屁呀、
3: 啊？你不信啊？你不信我再试试。
4: 行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给我看好了。
5: 是。

0: 这些物资一定要亲自交在陈营长的手上，早去早回。
1: 是，出发。
2: 行了，你先走。哎呀，走走走走。哎呀，当心点啊！哎呀，行了，别想了。哎

0: 哎，你们俩怎么了？审出来没有？
1: 那小鬼子不说，他也着急，拿起板凳就往头上抡。这抡死了，你说咱还问个屁呀？咱
2: 队长，我不打他的
3: 呢。白四儿，我杀了你！
2: 轩儿，轩儿，干嘛？
4: 肖姐，
2: 怎么回事？
3: 就是他，他杀了我爹。
1: 苗姑娘，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说苗姑娘，你这抽的什么风啊？到底怎么回事？
3: 鬼子抢国宝的那一天，我爹本来还有活着的希望，他在和日本大佐交战的时候也没有处于下风，就是这把刀才让我爹惨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这把刀和打伤我爹的一模一样，这把刀就是白三的，就是他杀了我爹。
1: 苗姑娘，苗姑娘，你听我解释，当时那把飞刀我是想杀那小鬼子，没想到我
3: 不要再狡辩了。你就是想抢国宝，所以杀了我爹。我是一定要替我爹报仇的。谁敢拦我，我杀了谁。
4: 小心！

0: 你啊！
1: 小孩，这事儿

0: 那我先走了，队长。
1: 那次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白老大当时还说那个苗老彪头是这个，还让我们放了苗峰。那怎么可能去杀他呢？
2: 是，我也可以证明，我们回去是为了救苗峰。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

0: 是有愧。
1: 当时松吉这个地方呢，既水是恶水，松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西江一站一站的硬是那西八高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

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砚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砚”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

0: 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说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大名校。大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 街坊邻

0: 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1: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说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你当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稳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

0: 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济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曎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4: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

0: 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市嘞。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1: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长延子孙，长延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有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

0: 八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马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1: 有为仇的军民在马家家的带领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接受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超越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祖先了，可是这个在祖先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万多件，布鞋1万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是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 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

0: 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更就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和的电灯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

0: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会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社会也跳过呢，拿这个鱼胶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摘树个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这么多，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过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6: 有的东西呢，壳瓣是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主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早上见，早清晰上见。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二十。

0: 十年的时间。如今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三种变成三十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二百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国。

0: 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

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

0: 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湎。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可以来这里，我们这个。

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潮州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0: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要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

0: 春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0: 在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

0: 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近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来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那就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瑶村制陶的一大特点。

0: 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2: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2: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彭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彭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

0: 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1: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盆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 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

0: 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把麦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

0: 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0: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4: 机械准备完毕。
5: 4号位准备完毕。
6: 5号位准备完毕。
7: 3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啊，站住，站住！这就对了。
11: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2: 还有灯带呀，还有灯带，能再亮点吗？
13: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0: 哇，这样对，这样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4: 对
15: 对。
16: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17: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氏，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的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18: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同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

0: 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 和 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时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

0: 努力，默默地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 嗯，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2: 烟花。
1: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同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

0: 我们实际去录，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七月份、八月份和九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坪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 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

0: 那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1: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2: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3: 特别棒。
4: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3: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3: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3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

0: 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锐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乘风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锐的妹妹郑霜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锐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锐和陆乘风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乘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3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

0: 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儿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儿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3: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4: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5: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6: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5: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7: 排长，
8: 排长，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5: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5: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0: 38军万岁！
11: 38军
12: 万岁！
13: 万岁！
14: 万岁！
5: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7: 排长，
8: 排长，
1: 这是命令。
5: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的感觉哈。
1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

0: 那个老觉得马建国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国还遮遮掩掩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国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建国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国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国和王振洲，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国、王振洲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8: 太难了，
9: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8: 我38军在命令面前

0: 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3: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4: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3: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3: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
3: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3: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6: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3: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4: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3: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7: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3: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8: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9: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7: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9: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7: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9: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

0: 女不可越过的红线，她一个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2: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3: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2: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5: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6: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7: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8: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

0: 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1: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3: 就是，
4: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5: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2: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6: 对
2: 呀、
6: 啊。
7: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8: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7: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8: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7: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8: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7: 是。开门。

0: 管家，老爷，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啊。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还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2: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2: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2: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2: 那高进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2: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3: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去。
5: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4: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
5: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4: 给我记好了。

0: 你来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2: 巴加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3: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4: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5: 哎，你们干什么呢？
6: 这屋的人呢？啊，
7: 刚才还在呢。
4: 跑了。
3: 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哎，
5: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8: 这谁不知道啊？
4: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9: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4: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
10: 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11: 谁呀？
4: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11: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4: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

0: 红黑账上，黑点儿支派也差不多了。
1: 你们在说啥呢？
2: 排长，
3: 排长，排长，排长，
1: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4: 说呀！说呀！
1: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

0: 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 韩排长，
2: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
0: 强。不许动！
2: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2: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3: 坐下。
1: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儿了。这节骨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没有啊！
1: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津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0: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你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5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5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充黑。
0: 以红充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0: 哎，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您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6: 哎，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正死由命吧。哎，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0: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
0: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
0: 哎，
6: 走，
0: 走，
6: 哎，走，哎
0: 呀。

0: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0: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
3: 来来来来来，
2: 喝。
4: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4: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4: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圈您都一
0: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5: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
5: 哎，
2: 出牌出牌，
5: 来来，
2: 该谁了？嗯，
5: 五饼。
1: 哎呦，五饼不要。哎，糊了。
0: 哎呦，
2: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0: 啊！我表姨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2: 哎，可不是嘛！
6: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下。
2: 对对对，
1: 高静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7: 高司令，
8: 好，别动。
7: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8: 高静斋，冤家路窄，
9: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7: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叔还说啥？
1: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2: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
0: 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3: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快点儿！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都别动，再动我们一起死，别动，我拉弦了。

0: 让蓝哥他们下车，
1: 小心，
2: 快走，
3: 大哥，
1: 打！哎呦，
3: 滚！哪里？
2: 快下车！
1: 撤！快！
2: 大家

0: 红哥，红哥，嫂子还在车上呢。
1: 兰静，你照顾好六嫂。

0: 师父的仇报了。
1: 亮子哥，
0: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2: 六子，师兄，六子，
0: 亮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了。
3: 快点跳下去！
4: 五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
1: 看把你可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0: 中央警卫团，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
0: 林浩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4: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4: 好。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林浩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林浩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2: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江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5: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
6: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2: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6: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7: 谢谢呀、啊，
8: 谢谢王副大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6: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7: 是、哎、好，
6: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7: 是。
2: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6: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啊！
2: 好好好，
6: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2: 哦，一个铁字儿。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6: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2: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

0: 改天再说。
1: 改天啊，改天一定。
2: 刘大队长，你好。
3: 你好，高连长。
2: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
2: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3: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2: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3: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2: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3: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2: 当然是听你的。
3: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1: 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3: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接应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
1: 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

0: 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韩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
1: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2: 太君，慢点。
3: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3: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3: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3: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备行动。
1: 是
2: 是是。
0: 铁，开门！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4: 搬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笑>没事儿，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1: 你们
0: 对伟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2: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蔚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

0: 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1: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
2: 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金铺线瘫痪。有了，
1: 你说，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2: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0: 快说，
1: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道钉。
0: 拔掉一部分，
1: 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重了，它到时准翻。
0: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1: 哎，
0: 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
1: 咱就可以试试它，试试，试试。大队副呢？那边。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
3: 怎么了？
1: 亮子，啊，这得我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1: 快去吧。
3: 兄弟们，快！
1: 火车快开过来了，
3: 出来！
1: 哎，听我的，使劲，快！
3: 哎，
1: 站就行了，站吧，站就行了。
3: 撤吧！
1: 哎，
4: 撤！
5: 快点啊！
4: 快撤！
5: 快撤！
4: 快撤！
5: 快
4: 撤！
5: 快撤！
4: 快撤！
5: 快撤！
4: 快撤！
5: 快撤！
4: 快撤！
5: 快撤！
4: 快撤！

0: 黄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3: 娘，您这是咋的了？
4: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3: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嗯，
4: 你要高兴。
3: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4: 行行。
0: 好了好了好了，张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接兰芝吧。
5: 好啊，哎，走。
6: 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快去找啊！
7: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6: 就是啊，
0: 没找到。
5: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0: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3: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5: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2: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6: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5: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6: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5: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6: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5: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6: 啊，
5: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可是，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1: 嗨，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匪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

0: 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1: 嘿，
2: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1: 是。
3: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0: 知道了。

0: 对曹操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刁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宗义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宋伟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交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4: 没有吃的东西，
5: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4: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6: 来了，粥来了，
7: 来了。
6: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8: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9: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8: 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0: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

0: 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2: 少贫嘴。
3: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2: 哎。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4: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3: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5: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6: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5: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3: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了，我们战败了。
2: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3: 我们胜利了。

0: 魂と私は一緒に戦います。勝利あるのみ。
1: 娘子，
2: 哎，红哥，
1: 死的是谁？
2: 是宋伟。
1: 宋伟，
2: 我已经查过了，从死者的服装以及领章、部队的番号还有姓名，一点都不错，就是宋伟。这是他用的枪。
1: 哼，这个狗日的，真是便宜他了，他应该死在咱铁道游击队的手里。
2: 哼。
3: 和咱们较量了这么多年的宋伟就这样死了？
2: 哼，他早就该死了。
4: 这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
5: 你们就快完蛋了。你
6: 哎，王队副，快到彩庄了吧？
7: 快了。
6: 哎，你们说，咱们这次打败小鬼子回家，
7: 谁最高兴啊？
8: 你老婆。
6: 哎，去你的！
7: 哎，我跟你说啊，这最高兴的是咱长枪队的队长孙玉田。
8: 咱们队长高兴啥？
7: 咱们队长要升了，副大队长。
9: 那王强副大队长呢？他干啥去？
7: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王副大队长调到鲁南军区学习去了。上级啊另有重用，昨天就走了。
8: 原来是这样。
10: 我说孙队长，
11: 哎，凭啥就该提拔你们孙队长？要提拔也该提拔我们亮子哥呀，是不是？
12: 就是
10: 啊，
12: 别忘了当年我们彭亮队长还当过大队长呢。
7: 那是代理，红哥回来以后就作废了，对不对啊？
13: 队长立功多，
14: 我们队长立功更多。
15: 我们队长打个票车，你们队长行吗？
11: 行吗？
14: 我们队长一会儿造两个炮楼，你们队长行吗？
7: 你们行吗？
11: 当然行，怎么不行？对不对？
14: 我们队长行，
7: 最行。

0: 刘霞想找啥呀？
1: 亮哥，我们没吵，是他们吵。他们说，他们长枪队的孙队长就要当副大队长了。
2: 哎，我们队长就是要当副大队长了，你急啥？
3: 谁他娘能当副大队长不一样啊？先吃萝卜淡操心。
4: 哎，车顶上有人。
3: 关公面前耍大刀，虎子，叫上几个兄弟，把那几个毛贼给我薅下来。
2: 好，走，
4: 等等，孙队长，那车警卫是我们短枪队的任务，不劳驾你们了。
3: 那好，
4: 小波，
5: 在，
4: 跟我上去看看。
5: 是。

0: 亮哥回来了！
1: 怎么了？客厅上有鬼子！
2: 啊！
1: 快点准备战斗！
0: 弟兄们，抄家伙！上！
3: 走！
0: 走！
3: 走！走！走！
0: 快点！
1: 快点！

0: 开，听见没有？把门打开！
1: 你们什么人？
0: 老子是铁道游击队，赶快把门打开，把进去的小鬼子给我交出来！
1: 胡说八道！你们家才有小鬼子呢！赶紧给老子滚蛋！再不滚，老子可要开枪了！
0: 王八蛋，准备带走！
2: 杨哥，
3: 啥情况？
0: 这帮狗日的，死到临头还嘴硬！你给我等着，看以后怎么收拾你们！小王，
4: 在，
0: 我们撤，走，
4: 撤，
0: 回去告诉红哥。

0: 亮子啊，给他们喊话。
1: 好。
2: 下面的伪军听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你们不用怕，我们今天不是来攻打你们的，叫你们王团长出来说话。
0: 嘿，他娘的，咋没动静啊？有没有活的？啊？再不出来，我们可真动手了啊！
3: 哎，别！游击队的长官们，千万别开枪啊！我们团长一会儿肯定出来和大家会见。
2: 会见？放你娘的狗屁！叫王头子出来，赶快参见我们大队长。
3: 我们团长一会儿就出来。再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
0: 亮子，
2: 嗯，
0: 再等他两分钟啊！告诉小炮机枪准备。
2: 小炮机枪准备。
4: 准备战斗。
2: 哎，龙哥，他们出来了。
0: 走，
2: 走。
5: 刘大队长，没想到吧？兄弟，我现在是国军了。
0: 王秃子，你就是换了啥皮也没有用，你还是一个伪军汉奸。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向你下投降书的。彭队长，
2: 到，
0: 你也给他听听。
2: 是，把耳朵竖起来，都听好了。敦促枣庄伪警卫团投降书。根据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训令，现敦促枣庄伪警卫团立即全体集合，放下武器，向我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如若不遵，我们将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你们。
0: 王头子，听清楚了吧？
5: 没听明白。你们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哪有向自己队伍投降的道理啊？
0: 你要是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来，
4: 把枪放下。命令你们各自的士兵放下武器。
0: 你是干啥的？
5: 刘大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派到枣庄的特派员杨栋少将。
2: 大队长，现在国民党的特派员到处满天乱飞，谁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
5: 你放肆！

0: 看清楚了吧？蒋委员长亲笔签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收编委任令。自今日起，枣庄警备团被正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26师先遣独立团。
1: 姓杨的，你这个命令没啥用，你救不了王秃子这个伪军汉奸的狗命。
2: 刘洪，你太放肆了！你再说我是伪军汉奸，就是对国军的不敬。
1: 啥不敬啊？我跟你说，你这是黄皮盖不住你的罪恶，枣庄的老百姓都清楚。你王秃子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认贼作父，作恶多端。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伪军。咋了？现在摇身一变，把自己当国军了？我们不承认。
3: 对，我们不承认。
4: 不承认。不承认。
5: 王秃子，
3: 从前你们是汉奸，现在你们还是汉奸。昨天我看见你们和小鬼子勾结，让他们进了警备团。
2: 你有证据吗？
6: 啥证据啊？小鬼子都进你们警备团了，这证据还不够吗？把人交出来！
3: 交出来！
2: 放肆！
0: 你们要干什么？啊？蒋委员长和贵党的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希望贵军遵守和谈期间的训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解除对独立团的包围，否则你们将要承担制造摩擦、破坏和谈的一切后果。嗯。
1: 好，我今天暂且不跟你们磨嘴皮子。王秃子，你们这些狗汉奸，铁道游击队早晚要收拾你们的。彭团长，
6: 到
1: 撤，
6: 撤，
3: 走。
7: 把这个推过去。
8: 好。
7: 哎，快点，
8: 快点。
7: 哎，那个加把劲。
8: 这边。
1: 哎呀，我真是想不通啊！
9: 队长好，政委好。
1: 你说这个王秃子，他明明是个狗汉奸，咋了？他换了一张皮，咱但是不能碰他了。你说，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胜利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也不易。毛主席为了和平，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去参加谈判。咱们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给国民党一口饼。
1: 这个我懂，可王秃子这个狗汉奸，他对老百姓犯下的滔天罪恶，咱不能一笔勾销啊！那样的话，枣庄的老百姓不答应，这个钉子一定要拔掉。
2: 徐参谋长，外边情况咋样了？
11: 铁道游击队对我们实行了全面封锁，购买给养非常困难，他们还布置了很多暗哨，就在咱们警备团周围，一天24小时监视我们。
2: 他们会攻打我们吗？
11: 这倒不会，我们现在是国军了，他们不敢。
2: 我们虽然是国军，可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徐参谋长，不是我埋怨你，当初你就不应该收留那些日本人啊！现在可倒好，成了铁道游击队对付我们的把柄了。
11: 团座，收留他们是上面的意思。再说了，这些鬼子能打得很，关键时候用得上。
2: 现在敌强我弱，周围都是八路，能不打则不打。还有，你通知各营，从现在起，除外出采购给养的人以外，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出去。
12: 是。
2: 哎，等等。听说那些日本人很不听话。
11: 是，有点不听话，不太拿咱们的规矩当回事。
2: 你去告诉他们，现在他们是孙子，不是他们做爷爷的时候了。在我这里就得听我的管，别他娘的给脸不要脸。
12: 是。

0: 不许上炕，不许上炕，赶快吃饭。我是这儿的值班长官，你们得服从命令。
1: 我们只吃人饭，不吃猪食。
0: 哼，小鬼子，你们现在连猪都不如。什么？干什么？谁敢再违抗命令，我毙了他！
2: 巴加鲁，你敢？
0: 啊？好，你们等着，你们看我敢不敢？

0: 打开路。
1: 嘿，
2: 我知道你们心里很憋屈，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要完成大本营给的计划，我们只有委曲求全。现在连东条营基都在为国军办事，何况是我们呢？
1: 宋伟军，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但是他们把我们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像猪一样对待，吃不饱还要受欺负，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
2: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封锁了警备团，粮食紧缺，只能喝粥。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给什么吃什么。

0: 吴掌柜，
1: 哟，掌柜，您来了，坐坐坐坐。倒茶去。
0: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今天没工夫，赶快给我装200袋面粉，价格照旧啊。
1: 掌柜，实话跟您说，小浩刚刚接到铁道游击队和枣庄总商会的通知，禁止向贵团供应给养。
0: 他们凭啥不卖给我们？老子是国军。是。
1: 长官是国军，可他们说贵团窝藏小鬼子，到现在还和小鬼子有勾结，是货真价实的伪军。哦，有布告，长官，我不敢胡说，您亲自过目。
2: 老子今天非要买你的粮不可，快给老子装车去。
1: 老总，老总，
2: 不然就把你这个店给砸了。
1: 实在不敢卖呀，鄙人把全家的性命都压在这里了。
2: 你不卖是吧？不卖今天老子就抢了。
1: 不行啊，老总，不行。
2: 来人呐，
1: 老总，不行啊。
2: 来人呐，
1: 老总，老总。
2: 来人呐，
1: 老总，不行。
2: 来人呐，
1: 老总。
2: 来人呐。
3: 贵军是啥意思啊？
4: 啥意思？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不许你们在这里瞎胡闹，把家留下，带上你们的人，赶快给我滚蛋！
3: 滚蛋！是，马上滚，马上滚！
4: 走。
5: 混蛋！一下子损失了九条枪，不知道枪是老子的命根子吗？
6: 卑职有罪，卑职有罪！
5: 我毙了你！
7: 团座，您息怒。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李继续，主要是铁道游击队太蛮不讲理。
5: 刘红，我早晚要你的命。
7: 这是后话，团座。如今我们最重要的是搞到粮食。咱们的存粮只够吃五天的。
5: 马上给徐州发报，让他们送粮食还有军饷，再不送来我他娘的不干了。
7: 电报上不能这么写吧？
5: 我不管你怎么写，反正我要粮食。
8: 你还站这儿干嘛呢？
5: 滚。
6: 是。
5: 通知各营，没我命令一律不准外出。
7: 是。
9: 快点！
10: 一、二、一，
9: 走开！
10: 快点！
9: 门关上！
11: 喂，这怎么回事啊？把门打开！
12: 对不起，太太，您不能出去。
11: 把门打开，我要出去。
12: 您要是出去也行，必须出示王团长亲笔签署的出入证明。
11: 出入证明？笑话！我每天在这进进出出，从来就没听说过。
12: 对不起，太太，这是团里刚刚下达的命令。外出人员必须出示由团长亲笔签署的出入证明。
11: 我是谁？你不认识？
12: 认识，可团长下了死命令，非常时期所有闲杂人等禁止出入，一视同仁。
11: 放肆！我是闲杂人等，把门给我打开。
12: 对不起，太太，您可以继续打，但是小的绝对不能违抗团长的命令，因为小的担当不起。
13: 这是咋了？啊！你倒是说话呀你！哎呀，太太，你倒是说话！哎呀，你怎么把他给砸了？哎呀你啊！你知道这卖多少钱吗？这要拿到北平天津，你知道这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哎呀，你真要我的命啊！哎呀！
11: 哎呀妈！你让我坐牢，我就砸你的东西，我砸了你心头。
13: 我啥时候让你坐牢了？
11: 你每天把我关在这屋子里，
1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哎呀，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杨腾不愿意说了，再熬上几个月啊，等国军打回来，这枣庄不还是咱们的天下吗？啊，到时候你随便去玩吗？
11: 姓王的，你别糊弄我，我不是关在笼里的鸟，我要人陪我聊天，陪我说话，陪我打麻将。
13: 好，太太，我马上通知副官秦无兵陪你打麻将，还不行吗？
11: 啊，你他妈根本就不稀罕我。我要上街下馆子，我要卖东西，我还要上戏院子听戏呀！我就不明白了，你个老娘们在家里憋闷的慌，我上街走走，我碍你什么事儿了？我，哎
13: 呀，我的妈！哎呀，这叶嫂
0: 在
13: 收拾客厅。
0: 哎，好。
9: 慢点啊！哎，快点搬过去！
14: 啊，伙子，还是不正啊！来来来，往右点，往右点！对对对对对，
9: 快快
14: 回来回来回来点！
9: 那边
14: 不行，这还是不正。
15: 孙副大队长，
9: 搬过去，
15: 差不多就行了。
14: 去，
9: 来了！
14: 我现在还不是副大队长，
9: 轻点啊！快快快！
14: 以后少下手，
9: 都跟上，
14: 悠一点，悠一点。
9: 快点！
14: 干啥的呀？牵个大狼狗晃晃悠悠的，你吓死我了！你干啥的？
9: 这边这边。来了，
16: 同志，别怕，我的狗不咬人。
14: 不是你干啥的？
16: 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的。
14: 你再说一遍，你干啥的？
16: 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14: 哎呀，铁道游击队的人多了，你不像铁道游击队的，你倒是像一个叫黄二喜的，像不像黄二喜啊，胡子？
17: 像，根本就是黄二喜。
16: 黄二喜是干啥的？
17: 黄二喜啊，就是穿着八路的衣服，不干八路的事儿，手里啊也牵着一只大狼狗。
16: 同志，我是
18: 关毅，
16: 政委。哎，
18: 怎么才来？路上还好吧？
16: 一切顺利。
18: 哦，对了，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刘红大队长。
16: 大队长，威名赫赫，请啊，请啊。
19: 啊，客气客气啊！哎，
18: 老洪，来介绍一下。
19: 一点一点的。这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啊，长枪队的队长孙一田。啊，对了，关毅同志啊，以后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在军区的武工队干过队长。
16: 孙队长，你好。
20: 队长好，
16: 队长好。
21: 他奶奶的，老子出生入死，拎着脑袋打鬼子，到头来连个黄二喜都赶不上。
20: 哎，队长，你别生气。走走走，我请你喝酒去。啊，
21: 喝个屁！我哪有心情喝酒啊？
20: 队长，那个黄二喜一定待不了多久，弟兄们肯定都不听他的。
21: 回头告诉弟兄们，谁要是听黄二喜的，就不是我孙玉田的兄弟。
20: 哎，队长，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转告给大家。走，喝酒去，我请客。
21: 多叫几个兄弟。
20: 哎，
21: 今天我请。
13: 你不睡觉，把这些东西弄出来干嘛？看呐，
11: 我睡不着啊。这眼看天凉了，我想出去做几件换季的衣服，你都不让我去，我睡得着吗？
13: 哎，姑奶奶，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咱今年就不换季了啊。那衣柜里还有那么多衣服呢啊，那好多都没穿过呀。
11: 不行。你济南的老婆不是早就换过了吗？
13: 哎呀，济南那么一大家子人呢，啊，就再说离那么远，我也没法管呢。
11: 哦，你管不着他们，就管着我了，是不是？
1: 哎呀，
2: 好啊，那今儿啊，我就一个一个的砸。
1: 你干啥呀？这是啊？要不这样啊，明天我让秦无兵呢出去买点布料啊，再找个裁缝，咱在家里做。
2: 不行，我要亲自上街选面料。还有，枣庄的裁缝我不要，我要从济南请。
1: 哎，我说你没完了是吧？啊？
2: 哎，咱家这些哪个最贵来着？
1: 那个，
2: 好嘞。
1: 我答应你，别砸了行吗？啊，放下，好。
22: 队长，你看，有人出来了。
23: 女人好像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想起来了吗？
22: 没有，这个人我没见过他。
23: 你们留在这里继续监视，你跟我来。

0: 子西京杂记，
1: 自遇巧语结一心，客哀风云上周。
0: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封恒，他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

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林志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匡衡在这束微光里领略千古文脉，求索天地之理。

每天坐在小洞下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马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绍南。松记是陈绍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

0: 来了。
1: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0: 当时松集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松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把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1: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济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济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济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济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1: 出生在松济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1: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把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都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的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要出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西江一站一站的硬是来西八高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1: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

0: 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锁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名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季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名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季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季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季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季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

0: 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1: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相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1: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他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

0: 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启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

0: 在城外砌筑土墙。
1: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它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桥，也是很单薄的一个桥。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十七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冲击。

0: 减少的废气，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八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甲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马甲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0: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甲家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的这边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重

0: 更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1: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醒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过着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吧，好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

0: 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是一好，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玉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也啥也倒不得，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他的了，下一辈人也不要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好的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也给

0: 14年时候就要给调职，结果15年时候了还没有再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二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0: 有的东西呢，磕半时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入半看不到的东西就遭人见，是吧？轻轻人见。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0: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寝后语，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

0: 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下来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

0: 起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1: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1: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1: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1: 好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
2: 哎，
1: 收到很好的效果。
2: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北头春江晚景，宋苏轼。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惠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啊，哪位同学来？
2: 惠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惠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2: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2: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2: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2: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2: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2: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2: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

0: 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2: 姚老师您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2: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

0: 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玉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玉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

0: 非常好，
1: 太棒了、
0: 哎！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1: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石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顶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

0: 泡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教出来噻，我没人看。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

0: 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

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

赶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县有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

0: 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1: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这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三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

0: 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概是说拍我带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

0: 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锅。

0: 宝，四羊方阵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坑，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坑。第三个坑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了以后啊，能让我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 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
1: 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0: 太平了，
1: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1: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哇，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现在的话就是20米多30米。
0: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
0: 啊，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四、三、两、幺、零，让我快！
1: 超过七十了，举手。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0: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3: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4: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5: 老师，刚才有
6: 说
5: 教。
6: 那个来那个最名菜，
7: 酸菜，
6: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6: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6: 就裴老师能来到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6: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0: 行
6: 啊，
0: 好，上。
8: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
9: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资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0: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这个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出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出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7: 白天冷十几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知道吗？做好了。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啊，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稀饭，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有螺，
1: 有螺，
0: 有螃蟹，
1: 嗯，
0: 它是一个生态式的养殖。
2: 为什么是很特别的？
0: 它这个水是半咸淡水，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生长起来，对野外的捕捞就会减少，又能赚钱，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3: The fact that he is so passionate about his town, DC, it's inspiring.
0: 哦，看到螃蟹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2: 是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下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喜木立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秦国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数代以来政令多变。秦孝公求变图强，但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新政难以推行。
1: 又来做些什么？
2: 别说话，别看着他们。
3: 变法之难，难在何处？
4: 臣认为欲行变法，必先取信于民，民若不信，法令便寸步难行。
3: 那可有良策？
4: 臣有一个办法，可取信于民。
0: 商鞅为重建官府信誉，命人于岳阳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杆。
3: 谁能将此木从南门搬至北门，赏十金。
5: 十金？
0: 百姓怀疑官府是在哄骗众人，全都驻足观望。
1: 不信，怕是官府又拿我们寻开心呢。
3: 赏金增至50金，说到必做到。
6: 赏金一下子加到这么多，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3: 啊！我请一试。
7: 若官府真守承诺，便是天下百姓之幸。
8: 走，跟上去瞧瞧，看看官府到底对不兑现。
9: 是啊，是啊，官府啊。
3: 官府言出必行，这50金归你所有。
10: 果真兑现了。是是是。
0: 一根木杆的移动与赏金的兑现，让百姓

对官府重新产生了信任，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喜木立信，一根木头就能立住诚信，说到做到才是你最硬的名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8: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9: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0: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1: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呢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2: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1: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3: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4: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1节乒乓球课。

0: 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2: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3: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4: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5: 你好。
3: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5: 是的。
3: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5: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3: 3个小时的时间。
5: 对，
3: 每天如此。
5: 每天如此。
3: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5: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兔偏科，成长两不误。
6: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7: 共同见证北京市66中国球英才班的成立仪式。
1: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

0: 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

0: 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实。
1: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1: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拔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3: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4: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5: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6: 咱们回到几个
7: 哎呦，刚好吗，老师？
6: 咱们就刚好。
7: 我们
6: 哎，可以，这真
7: 可以，可以。
8: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9: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8: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9: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

0: 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等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哎，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哎，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九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十年级参加一些竞赛，十一年级哎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3: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3: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

0: 硕士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1: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0: 不能中规中矩，
1: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五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9到11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0: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1: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0: 对，肯定想去，
1: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啊。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11年级结束，也就是11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

0: 美好了，不然的话，一旦山泥鸡开学，那马上十一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异地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校。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1: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0: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1: 多少钱？
0: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1: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 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实现，实现是什么时候？
0: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

0: 建议学生在五一就五月一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五月一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
1: 啊，
2: 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哎，你先第一年你在这个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哎，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啊。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哎，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

0: 样的这种文书，
1: 嗯。
0: 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

0: 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跟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

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 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

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

0: 《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0: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然后。

0: 性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1: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5: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

0: 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

0: 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

0: 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 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

0: 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

0: 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

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2: 月食，快起来！
3: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2: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4: 好。
1: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忠诚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2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的，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怎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
3: 你的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万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6: 对。
5: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9: 背着年迈的大娘，
10: 踏着路上的荆棘，
11: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2: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3: 要想成长进步，叫别接都毛主席说。
5: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4: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你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氛围一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的来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5: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5: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6: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4: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5: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14: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4: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六楼，擦得干干净净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的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支撑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问题。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好。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 草木深，对不对呀？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呀？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1: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1: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1: 嗯，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3: 城春草木深，
1: 嗯，
3: 感时花溅泪，
1: 嗯，
3: 恨别鸟惊心，
1: 嗯，
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0: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5: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的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0: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6: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

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

0: 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中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0: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0: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1: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
1: 哎，
2: 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1: 那惊心了吗？没
3: 恨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1: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1: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这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 不胜赞。

0: 按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还能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1: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4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就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3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2分钟，那么他要在2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9年级到12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哎，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哎，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9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10年级参加一些竞赛，11年级哎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3: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3: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1: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5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9到11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1: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 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2: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10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他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异地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2: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11年级结束，也就是11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12年级开学那马上11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2: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ED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3: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3: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3: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

0: 报名费。
1: 它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0: 啊，收一份钱。
1: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0: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三四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1: 美国的还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那个学校，他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是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0: 多少钱？
1: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0: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时限是什么时候？
1: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0: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1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
0: 啊，
2: 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0: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哎，你先第一年你在这个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0: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哎，我中间 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啊。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0: 嗯，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升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
0: 嗯，
2: 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哎，我再申请一下。
0: 嗯，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0: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1: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是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嗯，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2: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跟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0: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

0: 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阴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3: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古人的位置，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打直球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 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4: 这个党治修好了，甚至一反其道的偏爱，范仲淹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党逃吧，不是总会受到党民逃学的政策，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1: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4: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银兵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关六码头、九坝十三巷、七十二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八百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5: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石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下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5: 黄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功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盐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三十八岁时 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

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

0: 都是农户、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民，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复兴利用制造的理念，哎，让人们从做新人，做好人。
1: 东陶精舍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醇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林如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1: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3: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盐民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民一年的这个税收。
1: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 渴望用知识

0: 来改变命运。吴奇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它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1: 我的坚信笔信都源于这份理念。
2: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她的想法，对她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3: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4: 啊，与人好与
3: 人好，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4: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4: 几十年如一日，
3: 哎，八岁明，
4: 80年，
3: 哎，八岁明，
4: 哇，风雨无阻，
3: 哎，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也扫，
4: 也扫，
3: 哎，母亲呢，我也
4: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3: 好的传统我们
4: 接过来了，
3: 哎。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5: 中国古人讲，这个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它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6: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 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7: 啊，大妈大妈，
8: 你好，
7: 大妈大妈，你好，哎呀。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9: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9: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0: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厂，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0: 上海赴约者该栋梁。
1: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它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0: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1: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欢迎欢迎，
1: 坐着，坐着，坐着啊，坐着。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薛洪全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全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

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洪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声淡静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
1: 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0: 太漂亮了！
1: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呢，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1: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20米到30米。
0: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
0: 啊，
1: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荐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涌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超过七十了，举手。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有没有？
1: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

0: 上来跟着看了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1: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因为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3: 来，
4: 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4: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5: 就是缘分啊，
4: 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4: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3: 行
4: 啊，
3: 好，上。
6: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因为。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6: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缝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现在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1: 6883。
2: 汽车货到八都线，
3: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都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4: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7: 白天冷是几度？

0: 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又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西饭，
5: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兰花的
5: 兰花，
4: 兰花哦。
5: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5: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5: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生长起来，对野外的捕捞就会减少，又能赚钱，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1: The fact that he is so passionate about his town, DC, it's inspiring.
2: 哦，看到螃蟹了！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3: 是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然后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不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

0: 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1: 整体的就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由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2分钟，那么他要在2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9年级到12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9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10年级参加一些竞赛，11年级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0: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1: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0: 对呀。
1: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0: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0: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5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9到11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0: 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像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2: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0: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2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它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它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它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0: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啊。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11年级结束，也就是11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12年级开学，那马上11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 ED 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它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0: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三四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1: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5/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是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0: 多少钱？
1: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0: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时限是什么时候？
1: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0: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0: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哎，你先第一年你在这个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0: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哎，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0: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哎，我再申请一下。
0: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0: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1: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

0: 就是特别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只有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十一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是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的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2: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十二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对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四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覆盖，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

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视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

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情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大儿、把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

0: 老人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1: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1: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1: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鞠躬取礼啊，取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西江一站一站的硬是来西报告，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1: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 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

0: 公宴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是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锁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根啊，他就认为那个罗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

0: 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0: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1: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贤，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他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了说完了，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1: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他不能不帮。如今他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贤，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 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

0: 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

0: 客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

0: 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导演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

0: 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马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1: 右卫头的军民在马家角的带领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跳跃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了，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

0: 啊，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身鞋，哎，该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1: 又为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0: 他说：“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起了作用。”
1: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瓦工，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1: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和，第一年种是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 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

0: 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那是个有脚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那是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渴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的，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农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他的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6: 有的东西呢，课本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通过时间

0: 但萝卜多，主瓣儿开不多就多些，就做热煎，是吧？切就热煎。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

0: 哦，我的辛苦没白瞎，前者栽树，后者乘凉嘛。你做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

0: 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 任这个殿中侍御。

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4: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凝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就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九年级

0: 开始选了一些课程，十年级参加一些竞赛，十一年级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0: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0: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1: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5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9到12、11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1: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2: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2: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

0: 的这个异地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异地啊。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异地，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11年级结束，也就是11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12年级开学，那马上11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异地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啊、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啊、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
1: 嗯、
0: 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嗯、但咱们自己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嗯、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
1: 嗯、
2: 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嗯，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
1: 嗯、
0: 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
1: 嗯、
0: 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啊、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嗯、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1: 嗯，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0: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

0: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1: 多少钱？
0: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1: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时限是什么时候？
0: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五一就五月一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五月一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
1: 啊，
2: 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哎，你先第一年你在这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哎，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啊。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哎，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了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 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

0: 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2: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我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对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四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

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

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呢，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他们这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这边的话就是2.9到3.0。
0: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
0: 啊。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荐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采访。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跑完。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进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5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一瞧不是那样。

0: 超过七十了，举手。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有没有？
1: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给孩子们。
2: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3: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4: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1: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

0: 我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1: 来那个最名菜
2: 酸菜，
1: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1: 还得谢谢谁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3: 就是
0: 别
3: 放啊，
4: 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4: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1: 行
4: 啊，
1: 好，上。
5: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5: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会。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八都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它那个八都县民政。

0: 在那边建设。
1: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2: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3: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4: 哎，外面好冷啊！哎，
5: 白天冷是几度？

0: 了吗？
1: 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受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

0: 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people here are devoted to their passion into it. Not only they improve their lives, we as tourists also find this experience incredibly fun and unique.
1: 早就听说澄迈桥头的地瓜非常有名，那这次正好到了澄迈，去探寻一下桥头的地瓜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想任何一个人通过环岛公路到了桥头之后，一定都会被这里的地瓜所吸引。
3: 扫码点单，
2: 并不是所有的地瓜都是地瓜，
3: 芝士地瓜、翻砂地瓜、地瓜丸、地瓜蛋挞，
2: 在桥头我觉得把地瓜发挥到了极致。
4: 你的地瓜传宴来了啊！
2: 这么多，
3: 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这地瓜，栗子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粗的纤维，芝士地瓜，这个组合很奇妙哎，满足，不错。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

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原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这个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

0: 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

0: 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嗯，好，你涨价，价量又价。

0: 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王。
1: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0: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0: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
1: 知道，好了。
0: 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

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70年，

0: 咱们盆窑村，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灶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是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炼，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

0: 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盆，我盆你这竹盆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

0: 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

0: 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瑶的他的工艺黑陶这一类，他市场上逐渐他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

0: 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1: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七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三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

0: 一单胜于一单。
1: 我希望这黑桃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0: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2: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0: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3: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桃之乡焕发。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

0: 人喙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

0: 那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 《雁门太守行》
0: 是谁写的？

0: 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6: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6: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

0: 杨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1: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2: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1: 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2: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4: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2: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0: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5: 杨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2: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0: 李子梦同学。
6: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2: 暴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

0: 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1: 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了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3: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拖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3: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

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不寒声不气。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今天呢，
0: 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 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0: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0: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
0: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0: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2: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2: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
2: 慢点
3: 望。
2: 儿，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2: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2: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3: 黄沙百战穿金甲，
2: 不破楼兰终不还。
3: 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0: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4: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2: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4: 从军行，唐·王昌龄。

0: 平，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有对比啊，
2: 请坐，请坐。
1: 嗯，
2: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进步。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0: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0: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0: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啊啊。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同学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 姚老师您好。
1: 嗯，
0: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

0: 能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夫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

0: 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

0: 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汝当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

0: 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甚至呢直到出汉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1: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

0: 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1: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2: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

0: 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十艘宋运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屏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嗯，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屏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China！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屏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兰衣。
1: 哎，我看到有3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0: 葱葱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2: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宸桥。
1: 说的真好，还有吗？哦，你来说。
0: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3: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3: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5: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6: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3: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1: 熊猫。
3: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

0: 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

0: 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程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嗯，也很。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

0: 去表达。
1: 好爸爸，好爸爸，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难道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部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志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银环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4: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ras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一只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

0: 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住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是比较靠谱，
1: 反映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0: 嗯，
1: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0: 嗯，
1: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1: 嗯
0: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

0: 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

0: 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

0: 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

0: 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

0: 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

0: 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